0: Radio Top 40.
1: I'm Dua Lipa.
2: Let's do it, guys. You ready?
3: Yeah. Top 40!
4: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 40! Top